ꯇꯝꯅ ꯈꯨꯌꯧꯅꯈꯤ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ꯏꯁꯩ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ꯇꯥꯍꯟꯖꯈꯤꯕ ꯉꯝꯖꯈꯤꯗꯕꯒꯤꯗꯃꯛ ꯇꯥꯕꯤꯔꯤꯕꯁꯤꯡꯗ ꯅꯣꯂꯨꯛ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ꯂꯧꯕꯤꯔꯁꯤ.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ꯀꯨꯟꯖꯂꯥꯜ ꯗꯦꯟꯗ꯭ꯔꯦꯝꯕꯝ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ꯁꯥꯝꯒꯤ ꯂꯂꯣꯜ ꯏꯇꯤꯛ ꯂꯝꯀꯣꯏꯕ ꯑꯃꯗꯤ ꯃꯄꯥ ꯂꯝꯒ ꯍꯦꯟꯅ ꯅꯛꯁꯤꯟꯅꯅꯕ ꯃꯔꯤ ꯊꯝꯅ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ꯑꯅꯧꯕ ꯈꯣꯡꯊꯥꯡ ꯑꯣꯏꯅ ꯒꯨꯍꯥꯇꯤꯗꯒꯤ ꯗꯨꯕꯥꯏ ꯑꯃꯗꯤ ꯑꯕꯨꯗꯥꯕꯤ ꯐꯥꯎꯕ ꯂꯥꯛꯂꯤꯕ ꯑꯥꯒꯁ ꯊꯥꯒꯤ ꯇꯥꯡ 4ꯗꯒꯤ ꯐ꯭ꯂꯥꯏꯠ ꯁꯥꯔꯚꯤꯁ ꯍꯧꯔꯒꯅꯤ ꯍꯥꯏꯅ ꯑꯁꯥꯝ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ꯗꯣꯔꯛꯄ ꯏ ꯄꯥꯎ ꯑꯃꯗ ꯈꯪꯍꯜꯂꯛ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ꯠꯇꯦꯁꯨ ꯃꯈꯥ ꯇꯥꯔꯤ ꯃꯗꯨꯗꯤ ꯃꯊꯪꯗꯗꯤ ꯒꯨꯍꯥꯇꯤꯗꯒꯤ ꯚꯤꯌꯦꯠꯅꯥꯝ ꯐꯥꯎꯕ ꯑꯄꯟꯕ ꯃꯇ ꯌꯥꯎꯗꯅ ꯐ꯭ꯂꯥꯏꯠ ꯄꯥꯏꯍꯟꯅꯕꯒꯤ ꯊꯧꯗꯥꯡ ꯂꯧꯈꯠꯀꯅꯤ. ꯁꯦꯟꯇꯔ ꯑꯣꯏꯔꯤꯕ ꯒꯨꯍꯥꯇꯤꯗꯒꯤ ꯒꯨꯍꯥꯇꯤ ꯑꯦꯌꯥꯔꯄꯣꯔꯠ ꯑꯁꯤꯗꯒꯤ ꯑꯦꯁꯤꯌꯥ ꯈꯥ ꯑꯋꯥꯡ ꯂꯩꯕꯥꯛꯁꯤꯡꯒ ꯈꯨꯠꯁꯝꯅꯅꯕꯒꯤ ꯊꯧꯔꯥꯡꯁꯨ ꯂꯧꯈꯠꯀꯅꯤ ꯍꯥꯏꯗꯨꯅ ꯃꯈꯥ ꯇꯥꯈꯤ. ꯔꯥꯖ꯭ꯌ ꯑꯁꯤꯒꯤ ꯆꯥꯎꯔꯥꯛꯅ ꯂꯧꯃꯤ ꯏꯃꯨꯡ ꯂꯥꯈ 50,000꯭ꯌꯥꯡꯈꯩꯃꯨꯛ ꯔꯦꯖꯤꯁꯇꯔ ꯇꯧꯅꯅꯕ ꯍꯣꯠꯅꯔꯒꯅꯤ. ꯂꯧꯃꯤꯁꯤꯡꯅ ꯌꯥꯝꯅ ꯂꯥꯏꯅ ꯃꯤꯡ ꯆꯟꯕ ꯌꯥꯅꯅꯕꯒꯤꯗꯃꯛ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ꯊꯣꯛꯍ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ꯄꯥꯡꯒꯗꯧꯔꯤ. ꯔꯥꯖ꯭ꯌꯒꯤ ꯂꯧ ꯏꯁꯤꯡꯒꯤ ꯃꯟꯇ꯭ꯔꯤ ꯄꯤꯖꯨꯁ ꯍꯖꯥꯔꯤꯀꯥ ꯉꯔꯥꯡ ꯚꯥꯔꯆꯨꯋꯦꯜꯒꯤ ꯈꯨꯠꯊꯥꯡꯗ ꯗꯤꯁꯄꯨꯔꯒꯤ ꯖꯅꯇꯥ ꯚꯕꯟꯗꯒꯤ ꯔꯥꯖ꯭ꯌ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ꯒꯤ ꯗꯤꯁꯇ꯭ꯔꯤꯛ ꯀꯃꯤꯁ